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2: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2: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2: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2: 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Y 音乐开始。犀牛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无拘无束，
1: 想要
0: 自由奔放。
2: 心流电台，
0: 你的不切歌电台。

陪着我醒来。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时光兜兜转转，有多少少年褪去青涩，沉淀出更有故事感的嗓音呢？那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王栎鑫的音乐世界，聆听藏在岁月里的歌声与心事。这一首《可不可以忘记》是他出道的首支单曲，温柔伤感的抒情曲调，少年干净澄澈的声线，缓缓诉说离别后的

学习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yme Radio，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大雾天气，预计呢会在下午5点的时候呢有略微的降雨。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现在的气温是22度，空气质量51，属于良好的状态。明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港乐黄金时代里呢，总有一份滚烫倔强的女声直抵人心。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的是杨千嬅的音乐世界，聆听这位烈女藏在旋律里的爱恨与成长。她也是被大家称作大笑姑婆，歌声里呢却装满了普通人在情爱之中的执着、脆弱与清醒。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她的《再见再见耳听目》。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全生活全知道，傍晚街边突起大风，一位店主呢看到路人站在屋檐下躲风，主动拿出店里备用雨伞无偿借给行人，小小的善意化解了路人的窘迫，一份举手之劳也传递着市井里温柔的暖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小朋友在路上捡到零钱没有犹豫，拉着家长的手找到路边执勤人员上交，纯真的举动呢，也是一颗诚实守信的小小种子，也让周围的人为这份天真点赞。

全生活全日到，社区志愿者利用空闲时间上门看望独居老人，帮忙整理家务，陪老人聊聊日常琐事，简单的陪伴驱散了孤单，让老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全生活全知道，街边小店长期敞开暖心角落，环卫工人休息时呢，可以进店接一杯热水，短暂的歇脚。平凡客商户的善意呢，也为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撑起了一处温暖的港湾。

追寻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课间休息的时候呢，一名同学会主动的留下来为跟不上进度的同学讲解题目，那互相帮助的氛围呢，也让整个集体都充满着向上的力量。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住户呢利用闲暇时间一起清理休闲区的杂物，摆放休闲座椅，大家齐心协力维护共同的家园，邻里之间的距离呢也越走越近。

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农历8月12，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9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19日，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20日，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日正式开通货运业务，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的外运通道将畅通。

0: 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2: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3: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1: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每。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越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

也就是说，说大西国在南太平洋。这种假设是在1946年由伯德探险队的考古学家们提出来的，因为他们曾经在南美洲的西边太平洋考察时，在海底发现了一片陆地，于是他们就认为这片陆地就是亚特兰蒂斯。但到了50年代的初期，有一位名叫约尔根·施伯努特的年轻牧师声称，他在赫尔格兰岛附近查看北海以及其他城市的天气时，意外地发现了消失陆地的遗迹。那么他认为这个亚特兰蒂斯应该是在北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大西国的说法在被广为流传之后，似乎世界各地都开始陆陆续续地发现疑似大西国的陆地。那么在发现的这么多遗迹当中，到底哪一片陆地真的是亚特兰蒂斯呢？如果柏拉图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大西国应该是沉没在了直布罗陀海峡的外侧，也就是说，这座梦幻当中的大陆是沉入了大西洋。可是人们认为，柏拉图的记载毕竟只是

一家之言，而且也没有充足证据。综合了其他很多资料，历史学家们判断，大西国应该也有可能处于大西洋以外的地域，而他们认为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桑多里尼岛。在有了这些推测之后，到了1900年，英国的考古学家亚瑟·艾邦斯在克里特岛上开始着手挖掘，而他们果真也挖掘到了跟他们猜想相符的米诺亚王大宫殿。这座宫殿面积为4000平方公尺，是栋3层楼的建筑，在内部除了有石柱支撑的天花板和楼梯之外，还有巨大的武器库、战车库、粮食仓库、国王的宝车，以及塞满了记载着文字的粘土板的古文室等等等等。在极富变化的各个大厅中，都用壁画、彩色的浮雕来装饰。他们挖掘到的这片遗迹后来得到证实，是公元前17世纪毁灭的米诺亚文明遗迹。可是渐渐的，有一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克里特岛虽然是被岩石所埋没，但是它并没有沉入到海洋中。1967年希腊考古学家史匹利顿·马利纳托斯挖掘出了能够解释这个矛盾现象的新遗迹，那就是位于克里特岛往北大约120公里处的桑多里尼岛。虽然今天的桑多里尼岛只不过是个由3座小岛所组成的火山岛，可是在以前它却是个直径达到18公里以上的圆形岛屿。原来的桑多里尼岛因为公元前1490年左右的一次火山大爆发，使得岛屿中央炸毁，所以才变成了今天的3座小岛。从岛上50公尺厚的火山灰下所发现的亚克若提利遗迹，确实也与克里特岛相同，全都有着雄伟壮观的石造建筑物，还有壁画等等等等，而且也残留着米诺亚文明的遗迹。可是在当时看来，这两处的遗迹是否就是大西国，却还有许多值得争议的地方。当然在之后也确定了这些是属于米诺亚文明。那么由此我们发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遗迹几乎都被否定了。那么在这些遗迹都被否定之后，人们再一次把眼光重新放回了大西洋，重新拿起了柏拉图的说法。就地理位置而言，柏拉图的著作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在海格力斯擎天柱的另一边，这就是说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也就是说在大西洋里。如此一来，人们研究的焦点自然也就放在了大西洋。而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亚特兰蒂斯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边，于是有人就提出了亚速尔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是大西国遗迹的这个理论。而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一名叫做阿塔纳斯·科切尔的神父，他早在1665年就提出了这个说法，而后来在几个世纪中的发现也逐渐地证实了他的设想。1898年的夏天，人们在布雷斯特和科德角之间铺设电缆，可是在施工过程中

0: 起电缆却突然发生了断裂。当时在船上的工人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抢修工作。当时事故的发生地点在北纬47度，巴黎以西西经29度40分，在距离亚速尔群岛900公里的地方，那里的水深达到3100米。而就在工人们打捞修复电缆的时候，人们奇怪地看到当地海底的地貌具有陆地山脉的特点。海底的表面除了谷底之外都没有淤泥，海底岩石的顶端呈锋利的尖刺状。发现了这种奇怪的海底地貌，船员们带回了一块岩石，而这块岩石后来被称作玄武玻璃，至今也一直保存在矿业学院。这块玄武玻璃引起了一位法国地质学家极大的兴趣，而这位学者就是皮埃尔·泰尔米埃。这块玄武岩石在水中一直都不是坚硬的状态，而把它拿到岸上暴露在空气中之后，它却变得坚硬起来。因此泰尔米埃得出结论，从3100米的深水中采来的这块岩石曾经受到过大气的压力。因为在他们发现岩石的这个地方，在过去他们曾经和周围的地区一样是露出水面的，那么显然曾经发生的地壳畸变使发现岩石的那块地方下陷了3000米。那么也就是说，在欧洲和美洲之间曾经有过一块陆地，这块陆地在激烈的地质变动时消失不见了。在此之后，泰尔米埃对大西洋的各个岛屿，特别是亚速尔群岛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岛屿的特点恰好和柏拉图的描述是完全相符。除此之外，泰尔米埃还发现有两条纵向的海沟，一条沿着欧非大陆，另一条则沿着欧美大陆。这说明如果这里曾经是陆地的话，那么它极有可能是连接欧洲和美洲的桥梁。那么泰尔米埃的说法似乎就证实了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4: 您先过吧，
5: 谢谢。
3: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4: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3: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 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

0: 谈了一战、二战、印度独立、美国经济危机、苏联解体，甚至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亡日期，等等等等。而且随着时间流逝，他越来越多的预言都慢慢地被实现了。关于这个人的神奇之处，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也会做专门的讲述。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他曾经预言过的亚特兰蒂斯。爱德加·凯西曾经也通过催眠透视的方法对亚特兰蒂斯的文明以及发现的时间进行了精准的预测。凯西详细地描述到，这个大陆自西起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自东到地中海的边缘，而且亚特兰蒂斯的技术发展甚至高于我们的现代文明。但是后来因为亚特兰蒂斯人们的物欲膨胀，对科技和自然资源的滥用，最终使亚特兰蒂斯大陆发生了三次巨大灾难。最后一次的毁灭性灾难发生在公元前大约10700年，亚特兰蒂斯随着它最大的岛波塞尼亚沉入了大西洋的海底。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凯西在之前从来都没有读过柏拉图描述亚特兰蒂斯的著作，而他预言人们会在1968年重新发现这个失落的大陆。的确，1968年人们发现了比米尼大墙，并且在之后陆续地发现了附近的其他海底建筑。那么如此看来，也许比米尼大墙和周围发现的建筑遗迹很可能真的就是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来自哪里？它消失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会继续探索。好，感谢收听本期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来，乖，妈妈抱抱。
1: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我们和当地的施塔拉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想身为向导，同时也是村庄中的一位海盗格族长老，进行了访谈调查。人们都声称，同样也是海盗格族的阿尔诺尔德·巴温这个人，5年前从装载干草的车上掉下来，摔断了颈骨，从而丧命。生前，阿尔诺尔德也曾经说过，他在土耳其的领地塞尔维亚的科萨瓦附近，曾经被吸血鬼袭击过。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吸血鬼感染了，于是他就根据迷信的说法吃了吸血鬼坟墓的泥土，然后在身上涂上了吸血鬼的血，以此来保护自己。在阿尔诺尔德死亡将近一个月之后，就陆续的有4个人被他杀死了。随后，在阿尔诺尔德的尸体被处决之后，村里又有17个人因为食用了被吸血鬼吸血的家畜而突发疾病死亡。海盗格族中有一个叫做乔瑟的先生，他有一位叫做史丹纳卡的干女儿。15天前的夜晚，他正在睡觉时，半夜忽然惊醒，发出了可怕的喊叫声。后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发出这样恐怖的喊叫，他说看到了9周前死掉的一个叫做密洛耶的海盗格族小孩。这个小孩3更半夜来到床边，掐住了他的喉咙。那么就在那天之后，史丹纳卡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不断恶化，仅仅3天之后就去世了。在听取了这些调查之后，当天的下午，一行人在海盗格族长老的引导下来到了墓地，并且挖开了有嫌疑的10几座死者的坟墓，解剖这些遗体进行调查。果不其然，就发现了10具可疑的遗体。第一具遗体是名为施塔纳的20岁女性，她在生病3天后，在2个月前生产时不幸死亡，而她生下的婴儿也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据说施塔纳在生前曾经承认自己在身体上涂过吸血鬼的血。后来他所生下的婴儿遗体被草草埋葬，甚至最后尸体都被野狗吃了一半。不过根据村民分析，这名女性本人和她的婴儿一同成为吸血鬼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而且他的遗体外表上看起来也没有腐败，抛开遗体时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胸腔里大量的血管正在出血，胃壁的动脉和静脉内血液也没有凝固。除此之外，他的肺、肝脏、胃、脾脏、肠等内脏全部都还是跟活人一样呈现健康状态，子宫膨胀引发激烈的炎症，胎盘和产乳排泄物在原本的位置呈现腐烂状态，手脚的皮肤和旧的指甲已经脱落，长出了新的指甲和有光泽的新的皮肤。第二名死者是一名叫做米丽莎的60岁女性，她在生了3个月的病之后不幸去世。解剖后，人们发现他的胸腔有大量的血，跟施塔纳一样，其他内脏是良好的。在一旁看解剖的海盗格族

人们对他下葬后变得稍微发胖的身材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认识这名死者。不过每个人也都证实他生前的身材是干瘦型的，而从坟中起出的这具遗体却呈现发福的微胖状态，这明显的是不符合常理的。第三座坟墓中是一具出生后八天就死亡的婴儿，已经埋葬了超过90天，他的身体也同样呈现吸血鬼症状。第四名死者是一位海盗格族的16岁少年，他在生了3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超过9周，而他的遗体也呈现出跟其他的遗体一样的吸血鬼症状。第五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个海盗格族的17岁少年，名字叫做约瓦基姆，他同样是生了3天病之后死亡，埋葬了已经有8周04天，解剖的结果跟前几例也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是一位叫做露莎的女性，她在生了10天的病之后死亡，已经埋葬了6周左右。在她的尸体内不止胸腔发现了新鲜血液，在胃底也发现了大量血液，而她刚刚出生18天的孩子的尸体同样的也有这样的发现。第七座坟墓中的死者是一位2个月前死亡的10岁少女，跟前例一样，她的遗体跟生前一样也是没有腐败的，胸腔内同样有大量血液，这说明这个少女也开始吸血鬼化了。接下来埋葬在第八座坟墓中的是步兵队长戈尔西·海德纳克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他的妻子和他8周大的孩子在21天前死亡。不过幸运的是，在解剖之后，戈尔西·海德纳克的妻儿是正常死亡的，他们的尸体也已经开始正常的分解，并没有吸血鬼化的迹象。下一座坟墓中是一名叫做拉丁的21岁年轻人，他在生病3个月后死亡，已经埋葬了超过5个月时间，他的遗体同样也比较正常，已经完全被分解掉了。第十座坟墓是村里的骑手的妻子和孩子，两人已经死亡了超过5周，在起出尸体之后发现他们的遗体也已经被完全分解，同样也没有吸血鬼化迹象。下一位死者是名为史塔基的60岁海盗格族地主，他死于6周前，他的尸体与其他吸血鬼化的尸体情况相同，在胸廓和胃部有大量鲜血，身体全部都呈现吸血鬼症状。之后是25岁的海盗格族的米利斯，他跟史塔基一样已经死亡6周，尸体同样也呈现出吸血鬼症状。最后一座坟墓中的死者是海盗格族的史丹诺伊卡的20岁的妻子，他在生病3天后死亡，刚刚下葬18天，解剖后发现他的遗体仍然有血色。生前他曾透露，有一天深夜他被我们刚刚说过的吸血鬼化的死者米利斯袭击，不幸被抓破了喉咙，所以从尸体上也能看出来，在他的右耳下方发现了一条手指长的青色的充血痕迹。从坟墓起出遗体时，从他的鼻子里也流出了大量的鲜血，解剖的结果完全跟之前的案例一样，从胸腔到胃所能看见明显的鲜血，内脏器官全部都是良好健康状态。
身体全部的皮下组织以及手足的指甲跟活人完全一样。这也说明这个已经死去了18天的可怜的女孩也已经吸血鬼化了。在对这13座坟墓中的尸体全部进行验尸之后，已经确定吸血鬼化的尸体的头颅被砍下来，和剩下的身体一起火化，之后把灰烬撒进了摩拉比亚河。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腐烂的正常的遗体又被人们重新埋葬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3座坟墓中，仅仅只有3座坟墓中的尸体是正常的，其他坟墓中的死者全部都呈现出吸血鬼化的状态。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不相信，这吸血鬼明明就是传说中的生物，怎么可能真实存在呢？再者说，人的尸体埋到地底下，怎么可能几十天过去了都不带腐烂的呢？甚至还长出来了新的指甲和头发，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如果说吸血鬼是一个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新物种，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说人能变成吸血鬼，我觉得这还真的是有点悬。那么至于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下期揭晓。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二十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没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也没有光环笼罩的过去，贵州男孩张恒远的成长历程呢，倾注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来到了好声音，这个不太会说话的大男生呢，在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相信在恒远的生命里会有属于他自己的光芒吧。分享来自张恒远的一首歌《卑微的荣耀》。

0: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等你。
1: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2: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5: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6: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0: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1: 践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2: 深深的想念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念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些事，那些快乐或者伤心的过往在脑海当中浮现，那些曾经经历或者正要开始的事情也是接踵而来。马上听到周杰伦《回到过去》。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喜欢一首歌，喜欢一个歌手，固然因为歌曲本身就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歌手的嗓音也是特别的迷人，有的时候呢更是因为那首歌那个歌手代表的那个年代吧。分享来自周华健《最真的梦》。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看到了这样一条段子，给大家一同分享一下。在咖啡厅里偷听了两个普通话比我还标准的外国小哥交流中文哈，两个人切磋起来，讨厌这个词。 A 就说了，当有人说我讨厌你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呢？ B 就说了，你就说我也喜欢你。

喜鸟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当一首老歌经过时间的洗礼，带着现代的味道重新流入您的耳朵，会不会觉得自己仿佛穿越了一样呢？跟着歌声回到那个青春飞扬的时代。接下来听到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南海姑娘》。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

0: 想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作为一个轻摇滚出道的音乐人，赵照呢是一个不屑以言语表达的创作型的歌手，专注于音乐的创作。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照的《黑鸭山上的小葫芦》。不管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旅行的途中，让脚步跟上音乐的节奏，让心情像阳光一样明媚吧。

或许你以前呢总是在内心里嘲笑听老歌的人，爱听一些新潮的旋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爱听老歌了，听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故事。老了那又何妨呢？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书合上之后，用耳朵去聆听吧。分享来自周华健《雨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发布，明确“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20日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第20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一首复古的摇滚舞曲风格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整首歌都是一种欢快度上，乐器争先恐后的轮番上演，有一些要把自己最炫的一面通通展现出来的意味。这首歌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将世界隐喻成食堂，乐器化身为一道道可口的餐点，等着你来品尝，自然你敢吃什么，你就可以战胜什么。来听林宥嘉，看见什么吃什么。

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0: 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下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歌手王子明。1994年签约天地人工作室推出单曲《伤心雨》，销量达到30万张，并且是获得了上海东方台1994年度的十大金曲和江苏文艺台1994年年度的十大金曲奖、新人奖等等一系列的褒奖。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城里的月光》。

0: 先白头。
1: 春马春行，来之或信，享受慵懒的时光。

接下来的这一首翻唱的歌曲，我们将会听到的是声音非常有特色，而且一听就知道是他演绎金海心。你听到他非常轻松，但是又不失严谨的把他自己绝佳的状态呈现出来。这一首歌让你听到的就是唱得非常有味道，音色表达丰富，老少皆宜，让你心情愉悦励志的歌曲。春天的华尔兹在午后的阳光下会让你翩翩起舞，金海心汁蜜般的声音甜到心里去，来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件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FM 八十七点三，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此刻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好歌，来自于阿杜，独自面对心碎的一首催泪歌曲。狂烈的曲风唱出的是阿杜的百般深情，在昏暗的月光下无法压抑的情绪。人狼是再也不能还原自由的人。我们听到的是阿杜带来这一首《人狼》。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0: 夏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
2: 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接下来这一首作品就是来自于陈绮贞陈老师。这一首《送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歌，但是呢，陈老师的翻唱呢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很有童趣。来听这一首陈绮贞翻唱《送别》。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受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摄氏度左右。今天，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将降至7摄氏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间之人间盛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时间。奔波在俗世洪流中，我们总被催促着快一点再快一点，但在1000年的北宋，有位哲人在长江边的古寺里写下了一首关于停下的诗，他就是理学家程颢的《题淮南寺》。南去北来修遍修，白苹吹尽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诗的开篇便是一种宣言，南去北来修遍修，南来北往的漂泊中，想休息便坦然休息，这不是懈怠，而是一种勘破世俗价值的自在。第二句，白苹吹尽楚江秋，江上的白苹已被秋风吹尽，满目萧瑟。按中国文人传统，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起，秋天就意味着失意与愁绪，但诗人偏偏说自己不是悲秋客，这份不悲并非麻木，而是一种极高的修养。作为理学奠基人，程颢追求的是超脱个人情感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境界。在真正的道人眼中，四季流转只是自然规律，所以结句一任晚山相对愁，让那暮色中的远山自己去发愁吧。山本无情，愁的只是看山人的心，我心不动，万物便奈我何。真正的休息是心不遂境转的笃定，愿你在奔波时也能拥有这份修便修的勇气与底气。我是主播高坤，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中，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和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这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了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3%。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0: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通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

0: 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的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给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日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18日，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想要私聊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

对着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心流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

0: 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

0: 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

0: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

0: 以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8: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7: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8: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7: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3: 昨天

0: 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2: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3: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3: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也

0: 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九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

0: 即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00。
1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已完成14种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试验。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日至21日，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0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20日，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5: 借那一束光，
1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副歌部分，妈妈的手中线反复地缝合了几百年的凄美加激昂，让每个人呢都不禁动容。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由后弦所带来的作品《郑成功》。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那些曾经的味道，曾经的回忆，好像已经飘远在天边，但又萦绕在眼前。下面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李宇春的歌曲《没有计划的旅行》。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这首《爱的告别式》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并且由周传雄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男人海洋》当中。当然，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周传雄高超的唱功以及他创作的功力。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了
5: 哦。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那这首歌呢是一首流行风格的音乐，展现了蔡健雅高超的唱功以及她的创作功力。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林俊逸就很少出现在荧幕之前了，但是呢，后期他仍然是非常的钟情音乐。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林俊逸的这首《请把视线留在我身边》。

0: FM 87.3心流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一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这首歌曲《玩笑》来自于郑中基。郑中基呢是香港歌手演员，1996年郑中基发行了个人的国语专辑《左右为难》，97年呢在香港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情深》。当然了，他的作品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歌迷的一种喜欢。

的生活是台湾男歌手萧煌奇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3年1月份发行的专辑《好好先生》当中。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

可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是第12次党代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闲置地变游园，村民乐享惬意生活；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第4届第三次常务会议；区红十字会第1届理事会第2次会议召开。我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启动，入户登记同步展开。下面是详细内容。
0: 石家庄市第12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更多和美乡村。大河镇纸坊头村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避免大修大建，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村庄边角地变成休闲园，杂乱地变成便民场。

0: 王头村的小游园，凉亭掩映在绿植之间，几位村民正围坐打牌。一旁的乒乓球台前，两位村民挥舞球拍，你来我往。健康步道蜿蜒伸展，健身器材整齐排列。这些曾经被闲置的角落，如今成了村里最具人气的地方。
1: 村里边这两年变化挺大的，把村里边这个闲置

0: 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1: 下一步，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做好街巷保洁、庭院美化，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让村庄面貌持续改善。另一方面，立足本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同时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抓实基层治理。我们将把党代会部署落实到实处，努力实现环境美、产业美、乡风美，让村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0: 9月22日，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第四届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对标争先、提振干事创业担当精神，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主动靠前谋项目，精细做实处项目，全力以赴争资金，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经济发展提质进位。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客观报送，坚守底线原则，以实打实的担当守好路权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双节安全稳定，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从严抓实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规范高效做好信息报送，精细维护文旅市场秩序，全方位展现路权良好文旅形象和城市风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1号，区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鹿泉区红十字会2025年工作报告、鹿泉区红十字会2026年工作计划、鹿泉区红十字会2025年财务工作报告、关于调整和更换鹿泉区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兼职副会长的议案、鹿泉区红十字会监事会监督情况报告、关于提议聘请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的意见等。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高人道服务能力，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聚焦三救三线核心工作内容，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努力在服务大局、保护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中展现红十字组织的担当作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红十字力量。9月21日，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区统计局工作人员在西部风景小区开展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农业普查一封信、统计法宣传单页，并摆放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展板，普及农业普查和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什么是农业普查、为什么要开展农业普查、普查对象和主要内容有哪些等问题，向居民进行耐心讲解，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农业普查的知晓率、支持率和配合度。
2: 通过这么的学习，我知道农夫是干什么的，我可以积极的填写，积极的那个配合。
0: 当天，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工作同步展开，工作人员按照普查方案要求，深入居民家中询问情况，逐项做好信息登记。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对普查对象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3: 这个农业普查，就是国家要摸清咱们老百姓的家底儿，种了多少地，养了多少牲口，咱们都如实上报，这是个好事儿。国家掌握了咱们的真实情况，以后给咱们农民定政策才更有准儿。

0: 近日，印度尼西亚安防行业技术协会代表团一行到河北达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学习，重点了解企业在安防、安检、低空安全、警用装备及防窃听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代表团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企业产品展厅，通过实物演示和现场互动讲解，近距离了解企业智能安检设备、低空无人机反制设备以及警用装备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代表团边走边看，不时驻足询问，对企业专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产品体系给予高度评价。
1: After we're seeing the equipment here and the technology here, 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very updated, and it is very complete. So we see from the detector there is very sophisticated, so it's great to be here.
0: 此次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达信电子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为企业对外开放交流、拓展行业资源搭建了有效桥梁，助力企业稳步拓宽对外发展渠道。
2: 达信电子专注安检安防、低空安全、警用装备、防窃听反泄密，拥有百余项专利及非线性节点探测器等自主产品。愿借此次印尼安防协会来参观学习的契机，与印尼友人深化交流，互利共赢，推进创新与合作。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首歌记下我青春的诗，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0: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

面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

0: 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喂，我们出去看烟花吧。
2: 哪有什么烟花？

0: 真的有烟花吧？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心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

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必须必须

0: 中。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人人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是一种实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是第12次党代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闲置地变游园，村民乐享惬意生活；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及第4届第三次常务会议；区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我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启动，入户登记同步展开。下面是详细内容。
0: 石家庄市第12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建设更多和美乡村。大河镇纸房头村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避免大修大建，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让村庄边角地变成休闲园，杂乱地变成便民场。
2: 纸房头村的小游园，凉亭掩映在绿植之间，几位村民正围坐打牌，一旁的乒乓球台前，两位村民挥舞球拍，你来我往。健康步道蜿蜒伸展，

0: 健身器材整齐排列，这些曾经被闲置的角落，如今成了村里最具人气的地方。
1: 村里边这两年变化挺大的，把村里边这个闲置的地方都整治了起来，建了小游园、停车场，停车也方便了，环境也好了。平时遛弯在这个游园休息，感觉心情特别舒畅。
0: 脂肪头村仅仅围绕建

0: 做好街巷保洁、庭院美化，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让村庄面貌持续改善。另一方面，立足本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同时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抓实基层治理。我们将把党代会部署落实到实处，努力实现环境美、产业美、乡风美，让村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1: 9月22日，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卢永飞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第四届第三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对标争先，提振干事创业担当精神，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主动靠前谋项目，精细做实处项目，全力以赴争资金，加压奋进攻坚克难，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经济发展提质进位。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客观报送，坚守底线原则，以实打实的担当守好路权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坚持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双节安全稳定，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从严抓实安全生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规范高效做好信息报送，精细维护文旅市场秩序，全方位展现路权良好文旅形象和城市风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1号，区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鹿泉区红十字会2025年工作报告、鹿泉区红十字会2026年工作计划、鹿泉区红十字会2025年财务工作报告、关于调整和更换鹿泉区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兼职副会长的议案、鹿泉区红十字会监事会监督情况报告、关于提议聘请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的意见等。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高人道服务能力，充分发挥红十字会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要聚焦三救三线核心工作内容，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努力在服务大局、保护生命与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中展现红十字组织的担当作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红十字力量。9月21日，我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区统计局工作人员在西部风景小区开展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农业普查一封信、统计法宣传单页，并摆放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展板，普及农业普查和统计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什么是农业普查、为什么要开展农业普查、普查对象和主要内容有哪些等问题，向居民进行耐心讲解，进一步提高群众对农业普查的知晓率、支持率和配合度。
2: 通过这么的学习，我知道农夫是干什么的，我可以积极的填写，积极的那个子配合。
1: 当天，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工作同步展开，工作人员按照普查方案要求，深入居民家中询问情况，逐项做好信息登记。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对普查对象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3: 这个农业普查，就是国家要摸清咱们老百姓的家底儿，种了多少地，养了多少牲口，咱们都如实上报，这是个好事儿。国家掌握了咱们的真实情况，以后给咱们农民定政策才更有准儿。
1: 近日，印度尼西亚安防行业技术协会代表团一行到河北达信电子科技有限

0: 应公司进行参观学习，重点了解企业在安防、安检、低空安全、警用装备及防窃听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代表团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企业产品展厅，通过实物演示和现场互动讲解，近距离了解企业智能安检设备、低空无人机反制设备以及警用装备的技术优势和应用场景。代表团边走边看，不时驻足询问，对企业专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产品体系给予高度评价。
1: After we're seeing the equipment here and the technology here, 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very good, very updated, and it is very complete. So, we see from the detector there is very sophisticated. So it's great to be here.
0: 此次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达信电子的创新活力与硬核实力。为企业对外开放交流、拓展行业资源搭建了有效桥梁，助力企业稳步拓宽对外发展渠道。
2: 达信电子专注安检安防、低空安全、警用装备、防窃听反泄密，拥有百余项专利及非线性节点探测器等自主产品。愿借此次印尼安防协会来参观学习的契机，与印尼友人深化交流，互利共赢，推进创新与合作。

阳光像海洋的翅膀，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日子躺

0: 欲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 主题展览。

0: 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
6: 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

0: 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李先驱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
7: 在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0: 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000

0: 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等
2: 相传。
3: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他奶奶那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海山楂酒。

醒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

0: 加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